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在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81周年的8月9日，和平祈念仪式从10时45分开始，在长崎市的和平公园举行。写有204708名原子弹轰炸死难者姓名的名册被放入了凤安乡。名册中新增了过去一年中去世的2773名原子弹轰炸受害者等人士的姓名。在原子弹爆炸的11时02分，参加仪式的人们垂首默哀，对死难者进行了悼念。长崎市市长铃木实朗在仪式上宣读了长崎和平宣言，对世界各地不断出现与和裁军背道而驰的动向表示了危机感，并指出人类与核武器绝不可能共存。今年的仪式有在世的原子弹轰炸受害者及死难者遗属的代表，以及来自98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其中包括美国和俄罗斯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目前尚在世的原子弹轰炸受害者的平均年龄已接近87岁，没有在世原子弹轰炸受害者的时代越来越近。而围绕核武器的国际形势也日趋严峻，在这种情况下，8月9日这一天是曾遭受原子弹轰炸的长崎市为所有原子弹轰炸死难者进行祈祷，并向国内外发出让长崎成为最后一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这一信息的日子。
1: 关于伊朗与对岸国家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举行的磋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8日称，达成协议已经近在眼前。与此同时，他还称还涉及其他一些条件，其中包括美国对违反备忘录的行为进行补偿，以此表示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除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以外，还需满足美国对伊补偿等条件。美国主流报纸《华尔街日报》8日援引在磋商中进行斡旋的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提出财政要求，而美国坚持不允许妨碍航行，过去几天双方交涉陷入停滞状态。报道还称，伊朗要求解除制裁，以便出售本国石油，同时要求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在8日播出的福克斯新闻的采访中表示，我们所期待的是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和燃气在数量上恢复到这场争端开始前的水平。伊方一直说会这么做，但我们并不相信。我们关注的不是嘴上说什么，而是有什么样的行动。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7日至8日前往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塞尔维亚访问，并与该国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据认为此行也有对俄罗斯进行牵制的目的。这是泽连斯基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访问塞尔维亚，访问期间他与武契奇举行了会谈，并就自由贸易协定等进行了讨论。塞尔维亚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是俄罗斯的传统友好国家，在能源领域也与俄罗斯有着密切联系，而且没有参与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在会谈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就乌克兰与塞尔维亚的关系表示，我们正通过各种形式发展合作关系，我们可以共同致力于乌克兰的重建等项目。对此，武契奇回应说，我们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据认为，泽连斯基的此行也有彰显对俄罗斯友好国家的访问，对俄罗斯进行牵制的目的。
1: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于日本时间8月8日凌晨，在出访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与该国外长索博斯举行了1个多小时的会谈。 会谈中，茂木介绍了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这一日本的外交方针，双方一致同意在包括天然气等能源领域在内的广泛领域具体推进各项合作。双方还确认将加强日本与加勒比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鉴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与北朝鲜有外交关系，茂木还介绍了日本在北朝鲜绑架问题等方面的立场。对此，索伯斯表明了全面支持日本的态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将从2027年起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在此背景下，双方一致表示，包括推动安理会进行改革在内，将进一步加强在国际社会中的合作。
0: 为防备中国大陆的入侵，每年一度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在台湾举行，士兵们模拟实战，确认了应对措施。这一演习从8月5日至14日在台湾各地举行，7日在北部新竹的一个军事基地举行的部分演习，向包括本台 NHK 在内的媒体进行了开放。在演习中，士兵们模拟跑道遭到攻击和摧毁的场景，使用大型设备迅速修复跑道，并使战斗机起飞。据台湾的国防部透露，在2026年的这一演习中，为防备台湾周边的海上封锁，军方和海岸警备当局将确认通过协调，保障重要物资能够运输。此外，鉴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伊朗局势，还将进行使用无人机的作战训练。在中国大陆加强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的情况下，据认为赖清德政权有意加强防卫能力，并借此彰显将对不测事态做到有备无患的姿态。
1: 一座悼念在战争期间被抢征到日本石川县七尾市并丧生的15名中国人的纪念碑，在能登半岛地震中受损严重。日前，纪念碑修复完毕，于8月7日揭幕。揭幕仪式在七尾市的港口举行，当地日中友好协会成员和七尾市市长茶谷义隆等人出席了仪式。这座纪念碑是为了悼念太平洋战争末期，作为码头工人被抢征到七尾市的约400名中国人中，因繁重劳动而死亡的15人。该纪念碑在2024年能登半岛地震中倒塌，受损严重。修复并揭幕的纪念碑上刻有15人的名字，以及"一衣带水"的字样，象征着日本和中国是邻国，并将继续保持和平友好的关系。对于抢征劳工问题一直在进行调查的石川县七尾日中友好协会理事角三濑宏表示，如果纪念碑的重建能够成为七尾复兴象征之一，我会很高兴。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座纪念碑，今后也将继续传播事实真相。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说明自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越南留学生星星结束了在北海道的旅行，回到了东京。今天他和朋友铃香，还有熟知日本亚文化的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猫咪咖啡馆。在这里，客人可以和店里放养的猫咪近距离接触。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3课的绘画。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本当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着猫说道，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2: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0: 他们都在吃食。
1: 铃香回应道，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
0: 真的好可爱。
1: 接着又对着猫说，
3: おいでおいで。
0: 过来过来。
1: 一只猫跑过来，铃香一边逗着它一边说，
3: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0: 我喜欢这只。
1: 星星摸着另外一只猫说，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麦克很陶醉地说，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0: 猫咪咖啡馆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是不是啊？
1: 星星说，
2: 本当ですね。
0: 真是这样。
1: 猫咪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猫，寻找自己喜欢的猫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喜欢这只猫。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私
0: 是我，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5: 猫
0: 是猫。
5: この猫
0: 是这只猫的意思。
5: 好きです
0: 的
5: 好き
0: 是那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1: 本课要点，
0: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5: 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猫
5: 猫，
0: 那就可以说
5: 猫が好きです。
1: 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5: 好きです
0: 的
5: 好き，
0: 喜欢是那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哦，要用が。
1: 哦，原来如此。铃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0: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天时可以把
5: です
0: 省略，不用说
5: 好きです，
0: 只要说
5: 好き
0: 就可以了。
1: 哦，对了，星星和铃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5: 私は。
0: 星星说的是
5: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

0: 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2: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3: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4: 食べ物
1: 是吃的东西，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4: 何
1: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4: 何が好きですか？
1: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0: 寿司が好きです。
3: 我喜欢寿司。
1: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4: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寿司が好きです。
3: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1: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喜欢的东西。假设你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那该怎么说呢？日本流行音乐是
4: J-POP。J-POP。
1: 好，请回答。
0: J-POP が好きです。
1: 如果你喜欢漫画，那该怎么说呢？漫画是
4: 漫画。漫画。
1: 好，请回答。
2: 漫画が好きです。
3: 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0: 本当ですね。
4: 本当，
1: 意思是真的，它是口语里使用的把
4: 本当
1: 的う省略了的说法。
4: 本当ですね，
1: 表示强烈赞同对方的意见或感想，意思是真是这样。
4: ですね，
1: 句尾的ね也表示与对方有同感。
3: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本当ですね。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林香和星星是怎样表达自己喜欢什么的。
0: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5: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0: 本当ですね。
5: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3: 麦克与流行文化，今天给您介绍日本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今天的短句里出现了猫咪咖啡馆。除此以外呢，日本还有越来越多的不但可以饮食还可以享受其他乐趣的咖啡馆。可以和动物零距离接触的除了猫咪咖啡馆以外，还有猫头鹰咖啡馆、兔子咖啡馆等等，也都很有人气。
3: 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动物，说不定还可以和其他客人进行交流呢。
1: 嗯，另外呢，日本的女仆咖啡馆很有名，在这里啊，仆人装扮的店员会称呼客人为主人，ご主人様。除此以外呢，还有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3: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1: 嗯，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3: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1: 好，听众朋友，再见。
3: 下期节目见。